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

0: 面积呢超过2500平方米，座位数量呢有400多个，功能区的设置与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有观影区、乒乓球运动区、共享书屋、读书自习区，还有国防知识展区、坑道体验区等。那根据了解呢，纳凉点开放期间啊，还有一系列纳凉家活动，入口处呢公益理发服务已经开张，后续呢还有社区志愿者提供便民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义诊、一系列文艺演出等。今年杭州全市开放防空洞避暑纳凉点有所调整，包括四牌楼避暑纳凉点、白马庙巷避暑纳凉点、馒头山路27号避暑纳凉点等6处，其中呢曙光路避暑纳凉点曙光路97-1号为新增点位。
1: 刚才咱们天气预报当中也说到了，再过几天的话这个暑热就要到来了啊，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啊这些公益的纳凉点避暑纳凉了。

0: 尝鲜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每年每一季啊只有30天左右的品尝窗口期，那么现在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每天凌晨时分呢，手工为您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最主要的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杨梅品质非常的不错啊，最大级别的这个果实呢比乒乓球还要再大一些。那么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就能够了解详情。
1: 目前呢还有2款精选规格任你来选择，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12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己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的面前。那杨梅季呢已经快结束了，本周我们就要截止下单了，大家抓紧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杨梅这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0: 讯快跑，资讯快跑。8: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实现北上广深全覆盖。杭州南站昨天起可以直达北京、广州，同步新增多趟区域通勤列车。
1: 线上办理 AI 智能审核，提车当天就能够上牌领补贴。杭州推出系列新举措，购车流程全面提速。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

0: 超过775美元。如果说按照300美元一张球票来算的话呢，464万张票的票房收入就约合14亿美元。国际足联呢还公布了一组有趣的场外消费数据，在小组赛期间，各大赛场共售出了30万个热狗、近100万瓶水以及280万瓶啤酒，而在官方的球迷节上，球迷们则消费了超过200万杯的酒精饮料和近200万杯的软饮料。
1: 正所谓国际足联不差钱啊，这一点在他们的出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窥见一斑了啊。浙江队呢入账了世界杯补偿

0: 胶条换的胶条，他们下面照片是换的胶条。
1: 我知道这个不是胶条的声音呢、啊，100%这不是胶条的声音呢、啊。这应这是这应该是内饰板或者里面的什么东西松掉了，一听这个东西啊。

0: 了以后不到七天就又异响。
1: 换了胶条会好吗？
0: 会好，坚持不了多久。
1: 那换胶条的时候给你调整过脚链不？
0: 他们肯定调整过的。
1: 啊？
0: 调整过的，肯定调整过的。
1: 不是，不是，不要肯定，你有没有调整过？
0: 我不是我调整，是4S店里面帮我去调的。
1: 你确定
0: 他们调没有？
1: 你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是吧？
0: 你和第二次修的时候调过一次。
1: 调过一次还是不行？
0: 不行不行。
1: 那你找我想干嘛？
0: 后期他们的态度是还是拆门换，拆门换，我不想一直在拆换。
1: 那你想干嘛？
0: 人还有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1: 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只能修，除非你能确定的故障零部件他给你换了四次。
0: 要换了四次了。
1: 但是呢，这个东西有借口啊。为什么异响和抖动很难被列为三包的索赔退换的范围当中？原因就是因为你很难证明这次异响跟上次异响是同一个东西。
0: 但是是同一个位置的。
1: 同一个位置？我肚子疼。我上周末肚子疼跟这周末肚子疼是一个肚子疼吗？
0: 他换了四根胶条以后会好一点，但过不了多久还是这样。
1: 我先给你转厂家吧，但这个事儿 你想退换车做不到。
0: 那只能一直后面是就是维修。
1: 对，只能继续维修，除非你修确定的零部件换了四次。比如说他说是门。

0: 这就可以把它判定为是这个可以三包达到四次同一故障维修退换，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懂了懂了，这是第三次，到时候他是会
0: 举个例子，如果说是你是漏油啊，你今天换个油封，明天换个壳体，再后边换个什么，换不同的四样东西，它也能达到三包退换。但是只有抖动和异响必须得换同一个东西换四次才能达到退换，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第三次，马上第四次。
0: 异响退换是很难很难的啊，先让他修吧，我给你转厂家去啊。
1: 好好好，行，
0: 哎，好，再见。
1: 好，
0: 来，赵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你说。
2: 我就是6月8号的时候出了个交通事故，在十字路口我的车被另外一辆汽车撞了，然后撞的是左侧后门，
0: 嗯，
2: 然后当时车原地转了90度，
0: 嗯，
2: 然后气囊没有爆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安全隐患。
0: 我看一下啊，你有视频是吧？
2: 有视频，行车记录仪。
0: 哦，这个是你当时26公里的速度，
2: 对，
0: 哦，撞了你的，哎，撞了你的，这是什么？

0: 部位，撞了你的左前叶子板那个位置吧？
1: 左后门，左后门和那个 C 柱。
0: 哦，就撞上去的时候是左后门了，已经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我看到了。对方车速多少知道不？
1: 对方估计30左右，但是对方是一点刹车没踩，直冲冲的撞上来，是理想 L8， 车身比较重。
0: 哦哦，你这个是极客009是吧？
1: 是的。
0: 哦，你的意思，你质疑他为什么不扎安全气囊是吧？
1: 对对，这个如果后面，幸亏我后面没坐人，如果坐人的话，他头肯定会撞到玻璃上。
0: 啊，你说这个惯性会导致他
1: 对
0: 撞到玻璃上是吧？
1: 对对，
0: 不是兄弟，

没有达到他触发的条件，就是没撞到他的那个传感器。两个原因，第一个，你副驾驶上不坐人，正常情况下大多数的车辆是不炸安全气囊的，但也有个别的副驾驶上不坐人，副驾驶上他也炸安全气囊的，大多数都不炸的。你后排就更不要说了，后排你不坐人，他绝对不可能炸安全气囊的。第二个才是他所说的，不是撞了他就得炸安全气囊。 它的撞击力度过大，那这个力度是怎么判断的呢？车上呢，在好几个位置都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它判断你的加速度值过大了，哪怕你停在那儿，咣给你撞一下，这种叫加速度值很大。但是你也在运动，对不对？它也在运动，而且呢，它不是90度垂直撞你的，它有一定的斜向角度。

0: 只有一次，他得在精准的时候释放，放早了不行，放晚了也更不行，他得精准的时候才能释放。你这个，你要如果说不相信，你问他要一下那个，安全气囊有一个阈值数据，就是那个加速度的那个数据，要那个数据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好的，好的，行。
0: 哎，你如果说不放心的话，你去门店签个字儿，你问他，你说我要要那个安全气囊的阈值数据，你给我一份，啊，他就会给你了。那这个东西你拿到，你不懂的话，你找个懂的人给你看一眼，一看就知道了。
1: 啊，
0: 第二个，你起爆条件，你必须得上面做人呐，你不做人，他起爆是起爆啥去？是不是？
1: 对对。
0: 哎，好不好啊？嗯，
1: 好，
0: 哎，好，再见，嗯嗯，再见。

0: 事故，对不对？来，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这样，我是5月14号，然后，发生的是那个单方事故。
0: 啊。
1: 然后现场的时候，我也报了帽子叔叔跟那个保险公司的都报了，他们现场也都来了。
0: 嗯。
1: 来了之后，第二天就是拖回到 4S 店嘛，拖回到 4S 店，他们那个订款员也过去看了，他们把那个 4S 店就是报出来的那个单子，就是报价单嘛，是33,000。
0: 哦。
1: 因为我车损还剩31,900，32,000不到。
0: 嗯。
1: 然后他保险公司的建议就是说，走全损就不要修了嘛。
0: 嗯。
1: 因为也磕到电池包了，就不要修了。
0: 嗯，什么车？
1: 是一个东风的 mini，
0: 哦，
1: 东风风光那个小 mini 那种小车，
0: 嗯，
1: 然后他们说答应是赔28,000，
0: 嗯，
1: 因为车主是我老婆名下嘛，我也拿了一个份协议，让我老婆签。

0: 所以说我说你们这些车损的老看我节目的就怎么这么糊涂呢，就每次都
1: 我说正常让他们维修修回去也可以。
0: 不是你上来就应该先说我要修，这个时候 4S 店这时候保险公司肯定会来跟你谈多少多少钱，谈定了之后马上签合同。
1: 但签了他们现在又不认了
0: 啊，合同呢？
1: 合同他们拿走了。
0: 你没有？
1: 他们人过了
0: 你手上？
1: 他们没有，他也让拿着合同人跟合同
0: 照片也没有？
1: 没有，没拍。
0: 你那怪不得他不理你呢，怪不得你打保监会电话他也不理呢，你们之间产生纠纷了。纠纷谁都不管，纠纷连叔叔都不管。
1: 对，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弄了。
0: 你自己把它弄成浑水了，你说怎么弄啊？

0: 我这真不明白了。你但凡有那个他答应你那个照片，我都有办法帮你。然后现在你去保监会投诉，保监会说你们对于保险理赔额度产生纠纷，那你现在你只能干什么啊？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我刚才说让他修，对不对？那你现在是对修有争议了，好，你跟他说，你说那双方对于维修金额、维修定损情况有争议，那你说我启动公估，你把正常流程先走掉，你说我要公估。他如果说拒绝你公估，这个是不对的，明白了吗？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好好好，
0: 啊，你就当买个教训吧，啊，
1: 嗯
0: 好，再见，每天说，每天说，每天说，每天说，每天说。有朋友说：“哎呀，我不懂，兄弟，你再不懂，没买过车，你还没菜市场买过菜吗？对不对？菜市场买个菜，老板，这青菜多少钱一斤？

0: 这种问题我真的没办法回答。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1: ？C 幺零呢？
0: 什么
1: ？C 幺零，
0: 领跑的 C 幺零啊？
1: 对。
0: 哎 ，C 幺零 ，C 幺零也还行吧，便宜吗？性价比高吗？但是你要说你要对它有太高要求，那也没有。就是整体来说，
1: 因为价格在那里嘛，
0: 对，价格摆在这个地方的嘛，它比同类的配置高一点，价格便宜一点，但是呢它的品控呢相对比较一般一点，但是售后服务还可以啊。
1: 那比如说 C10 跟深蓝的 S05 呢？
0: 深蓝的 S05 啊，深蓝 S05 品控比这个 C10 略好一点点，但是配置不如 C10 高，售后不如 C10 高。能听明白吧？
1: 听明白了。
0: 两个各有各自的优缺点。
1: 嗯，

0: 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旅行你想看什么？
4: 别吞别挤呀。
3: 想和谁分享？
5: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3: 又为什么出发？
6: 来，继续回来。魏先生还在啊？
7: 哎，在。
6: 你轮胎照片

0: 哎，都看得见的，你之前不弄，回过头来那弄。
1: 轮胎我看见了，就是说不懂嘛，没说，就是回来之后我就看见那个轮胎上有炸味儿。
0: 那这回肯定懂了吗？下次再买的时候不就明白了吗？有些时候教训不就这样买回来的吗？啊，好不好？
1: 嗯，对，
0: 你这个我帮不上忙啊。
1: 行行，
0: 哎，再见。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什么问题？您说。
2: 是这样，我是就是小米苏 T 的车主，我这个月上个月26号的时候在绕城高速上。在正常的使用小米的辅助驾驶，然后发生的事故，就是在我在看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上显示是56秒的时候，这个辅助驾驶自动退出，然后中间空了有一秒，

0: 然后他那个辅助驾驶就退出了，退出了之后，然后中间是没有任何操作的，然后到我自己去踩那个制动踏板。哦，有一台车横着夹进来了啊。哎，对对，他夹塞进来了，名爵他踩刹车了，但是减速度不大，松了刹车。 重刹了，哦，辅助驾驶退出是什么原因退出的？他给你解释了吗？
1: 他跟我说到的是 AB 介入了。
0: 啊，他说 AB 介入的啊，我看到啊，退出的时候，哦，这个好明显呢，前方明显减速了，又过了减。 前面这台车开始减速的时候，你的车速是八十公里，
1: 七十多，
0: 八十公里，
1: 嗯嗯嗯。
0: 前面刹车灯开始减速的时候，你是八十公里，八十公里之后，对方减速度就。

0: 踩刹车的。他前期应该是 AB 没有工作。
1: 啊，对 ，AB 是没有介入来制动的。
0: 对，他的 AB 应该是没有工作，或者说工作不及时，因为这个数据上来看没有 AB 的这个选项。从你的行车记录仪上来看，逻辑上来说应该也有 AEB 显示吧。哦，他这个车好像没有的吧。
1: 他会叫，他叮叮叮叮的叫。
0: 我看一下啊，我看看啊，双闪踩出来，哦，双闪踩出来已经是撞上去了。
1: 对，
0: 双闪踩出来已经是撞上去了。3公里的时候你的车双闪打开了。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 AEB 和

0: 你辅助驾驶退出75公里，
1: 嗯，
0: 到你踩刹车，
1: 嗯，
0: 我看看行进了几米啊？辅助驾驶退出，到你踩刹车，好，看到了。辅助驾驶到你踩刹车退踩刹车，刚好行经了差不多15米的距离，刚好行经15米，车速从75降到44，就是你退出辅助驾驶没踩刹车，从踏板上来看，你没踩刹车的前提下，车速从75降到了44，你大概行经的距离15米多一点。15米，我看看，看看啊，15米，哦，那不止15米。算的话，这样算的话，大概是得19米左右的距离。车速从75降到44，75降到44。75降到44，19米的距离。嗯，制动小米的制动力最大能量回收是多大的制动感，我也还原不出来。那这。

0: 开的。
1: 对对对，我就是。
0: 他只有这个数据，其他的东西没有。
1: 明白。
0: 就是辅助驾驶怎么做决策的，朝左边打还是朝右边打，辅助驾驶觉得是加速还是减速，这个数据没有。但是他可以告诉你现在辅助驾驶是什么状态，人机接管状态，退出状态，什么时候退的，什么时候开的，这个东西他都有。
1: 那我就是想看一下，如果是到时候我去再找一下400去要那个辅助驾驶，他是什么时候退出的，然后 AB。
0: 这个你打400没有用，还得去门店，让门店向厂家提出申请，他才有可能给你。
1: 哎呀，他们那个门店，
0: 哎呀，兄弟，我跟你说，你要是开小米的话呢，辅助驾驶用的时候就一定要人盯牢了。辅助驾驶，小米的这个辅助驾驶不好用，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曝光的这个事故就好了嘛。它事故非常高，事故率非常高，它失误率比较高。
1: 嗯，
0: 那你在用的时候你就盯牢一点。
1: 对，因为我是确实是盯着的，不然的话问题就更大了。
0: 啊，对对对，后来还好你踩刹车嘛，你不踩刹你就钻他屁股底下去了，你肯定把他撅起来了。
1: 对，当时就已经出事故，我已经把他后屁股抬起来一点。

明白了，那你这21块钱的燃油添加剂的钱，那50公里不就给你省出来了吗？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吗？能听得懂不？啊，视频直播上老铁说已经用了4箱了，那用了4箱了，肯定是你知道这个效果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嘛，对不对？他也不挑车，你汽油的、柴油的都可以用，效果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你一箱油，你如果说敢加2瓶的话，你就感觉你这个车子开起来跟打了鸡血似的，哎，他就这么感觉。确实这个东西不错，我自己也在用啊，400-101-5001啊。你如果说从来没有用过的话，你先买个1箱168，6瓶嘛，你自己先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吗？

0: 面刮了。
1: 刮成什么样子？
0: 视频刚刚已经发给那个你那个公众号了。
1: 我看一下。
0: 你看一下。
1: 你描述一下。
0: 麻烦你看一下。就是他看到的是左侧尾灯上面一条划痕，然后左侧轮眉上面一条划痕，然后左右后嘛，这右侧的尾灯一条划痕，右侧的轮眉一条划痕，右侧的那个后门那个有一个坑，就被石子分的一个坑，比较很大的门坑。然后前右侧的上方那个雷达还是那个监控吧，也一条划痕。然后右侧的轮眉上面也已经刮出底漆了。
1: 不是，你交钱之前没有验车吗？
0: 他只开了个正子罪。

0: 电话别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

0: 是看看别人怎么踩的坑，你下回跟他怕差不多的情况，你别踩坑。关注我就这么个目的，真踩了坑了，被别人给骗了，你找我帮个忙啊。徐小姐你好。
1: 啊，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就我这个跟您说一下大概情况吧。
0: 啊您说。
1: 就是我在车位，然后呢就在
0: 哎不徐小姐、
1: 啊、
0: 离话筒近点、
1: 啊、
0: 然后呢说一下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1: 啊，就是上届 H5
0: 嗯，
1: 在停车位倒车的时候、嗯、那个座椅发生了移动，导致我踩不到那个刹车，然后他就自己往后倒的时候呢

0: 所以我就想飞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等一下啊，你是说你上车的时候，倒车是直接先倒车的，是这意思吗？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让他自己出车位的嘛，就是然后想往后倒一点再出去，我就上车把门关好。
1: 不是，你启用的是自动泊车功能吗？
0: 上车之前是自动泊车，然后上车之后，
1: 不，什么叫上车之前是自动泊车？手机遥控的，
0: 对，遥控出了半个车位。

0: 然后我再上车。
1: 哦，遥控出了半个车位，然后你再上车。
0: 对，我想往后倒一点。
1: 啊？你遥控出来的目的不就是你不好上车吗？你遥控先出来，出来之后你上了车，上车之后
0: 遥控出车位，嗯，遥控出车位，他没有给我选择拐弯，然后就直行了。然后我感觉他离前面的车比较近，所以我想往后倒一点再出去。
1: 哦，然后你挂了倒档。
0: 对，然后那个座椅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退到上一个位置或者什么，就是导致我踩不到刹车了，然后撞到后面，然后撞了两次。
1: 啊，你踩不到刹车了？
0: 对，因为我的不是咱们座椅不是。

0: 你上完车之后系了安全带，挂了
1: 门，
0: 挂了倒关上门，挂了倒档。
1: 对，然后抬刹车的时候，发现那个座椅光跑了，然后
0: 是座就是一抬刹车，座椅就顺着往后挪了。所以说你个子又不高，结果呢你就够不着刹车了，然后就撞墙上去了。
1: 对对

0: 你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呢？
1: 上次我在咱们那个公众号登记了，然后也给厂商，好像您那边给厂商说了，然后他们应该都拿到数据了，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解释，因为我觉得在行车过程中这个座椅发生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他们就不给任何解释，就说这是正常的。
0: 你等一下啊，我查一下。

0: 没有进行保存新的座椅位置。随即用户进行了换挡的同时开始倒车，座椅位置复位。
1: 好，您刚才说的就是4S店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就是说
0: 那你上车你是动过座椅喽？
1: 我上车选择习惯一调到我的位置，我觉得我应该不是进入创建那个。
0: 那你要不你点错了呢？你可能点成创建了吧？
1: 这个就是说我希望他拿数据告诉我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他不给任何解释，这个就不太合理。
0: 这个数据。这种东西的数据后台应该有，但是不属于行车动作数据范围当中，可能有点难调。我帮你试试看。
1: 好，

0: 你的钥匙的身份代码识别，他就知道你是谁，就主账号还是辅账号，是哪个账号，他绑定的是哪个座椅，他就都知道。
1: 哦哦哦，飞哥，这个打断一下。
0: 除非你有一种情况，你用的一个你在你一个账号当中创建了俩。
1: 没有的。
0: 就是你在你的账号当中创建了两个驾驶员坐姿，一个是一，一个是二。因为一个账号最多可以确认三个座椅坐姿。
1: 这个绝对没有啊。
0: 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车他上车就只能点那个这个座椅的位置，他才能知道你到底是谁。
1: 对，他不会自动识别的。
0: 这个不对吧？
1: 上街去我的这款车肯定就是这样的，就是
0: 那除非你账号没绑定没登录，或者说你账号退掉了，
1: 不能啊，这个做
0: 逻辑上来说不对，就是你手机只要一登录一确认，他就知道是哪个，因为哪把钥匙解锁的，他就知道是哪个账户。你上去了，就是你这个账户当中存的一和二，要不然就是。肯定你老公在你的账户当中给你设定了一个座椅二，就比如说这次是你开车回家的啊，你老公坐副驾驶上到停车位了，你说老公我去买个菜，你把车停进去，结果你老公就直接下了车说上主驾驶了，这个时候他要调整座椅，这个时候就创建了座椅二了，但账号还是你的账号，
1: 哦，

0: 然后我上去，等一下啊，有设定迎宾功能，你上去座椅是先退开的。
1: 对对，嗯。然后你上去之后关上门，
0: 然后切换到我的习惯。我得问一下，像上届的这个车是关门它就往前动，还是它得系安全带它往前动？一般来说是关门就往前动了。
1: 如果说关门它就往前动，不是的，我们必须切点切换车才能动。上届跟给的好像还不太一样啊。上届必须点切换呢？对，不，就先迎宾，迎宾之后，然后你想切换到一和二必须点，不点它是不会切换到某个人的习惯上的。
0: 哦，然后你点的是一，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原来的驾驶位置，然后这个时候你能够到刹车了。 你踩了刹车，挂了倒档，对不对？ 对。
1: 但挂了倒档之后，它就自动启用了二，往后退了。
0: 对，有可能这样。我感觉到的就是座椅后退了啊。
1: 退到最后，你踩够不着刹车了，结果。

戒啊，尊戒、至戒啊。你看上戒是上气的吧，我直接去找上气不行，我直接去找华为不行，得找谁呢？找中油。中油，找到中油，中油呢再去调。至于他去找这个上气调还是找谁调，我也不知道。

0: 总比撞车好，所以我就去撞墙了。结果反弹之后就碰了右边的比亚迪。如果我直接不控制它，它就直接碰到右边的车了。因为右边车比较多，所以我没有先让它去碰右边这个车。
1: 然后呢？
0: 然后那个拖到了消

0: 啊，
1: 对对对，是的，
2: 这逻辑没毛病啊。
1: 对，逻辑没毛病，所以我就帮他去解决这个保险的问题。25号，他提出的这个保障金定金的问题，26号我帮他把这个保险的流程走，就是管我要停车费了。就是第一，25号他卡我的是保险，26号他又卡我停车费，就是开始管我要停车费了，没有15000的停车费他不让我走，就是这样子。
3: 不是我
2: 来来来，这个广汽埃安的杭州销售店的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2: 你清楚这个咱们车主说的这个情况吧？
4: 清楚啊。
2: 是他说的这么回事吗？

0: 一个是我理解油墨，这个我的确是有一部分我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吗？这不是你一部分你的问题啊，这我听了就基本上都是你的问题啊。你有争议，你说我这个车暂时不修。
1: 那至于4S店如果说愿意给你免费停个3年5年的，那是4S店愿意，但是你占用了人家的这个停车位资源，一天收你30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我现在是明白他是要停车费的，但当时我理解的是只要在他们店修了就不会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了那是指的正常维修啊，你这个车修修。
1: 你最多修一个月好了吧，你也再不能修出2年多啊。我明白您现在说的意思，我当时也是说的，这个无论这个官那个起诉是输是赢，他都不会亏，因为什么这么说是？
0: 不是，那我问你，你那个质量问题的拉杆断裂的官司判了没？还没判。
1: 对，还没有结束。
0: 哎呀，王先生啊，
1: 您说。

0: 来调解，希望能够到我这儿咱们画个句号，对不对？你们继续做生意，天天这车停在这个地方他也不拿，你们停车费这个不缴，那个太高了，这多影响做生意啊，是不是？咱们把精力都花在其他地方去啊，好不好？你跟领导去申请一下啊。
1: 好嘞。
0: 哎，来，那个王先生，照片发好了吗？
2: 发好了，我还有一个视频，一会儿也给您发过去。
0: 你别一会儿，就现在发，抓紧。
2: 视频我也弄好了，照片我已经发过了，那个视频也发过去了。那个主播您好，就是您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给他？
0: 你行车记录仪视频有没有？当时怎么撞的？
2: 这个没有。
0: 没有行车记录仪啊？
2: 嗯，是的。
0: 等一下啊，我看一下。
2: 为什么我不想给他这笔钱？一是因为我这个事故之前我一直在他们家修车，我没想到

0: 是哪个轮？
1: 是右前轮先那个断的，右前转向拉杆断的，不是左前左
2: 前
1: 转向拉杆断的。我是先撞的左边，又撞的右边。
0: 你是先撞的左边，再撞的右边。
1: 对对对的，左边是高架墙，

0: 久就已经撞了啊，撞了很久了，表面已经出现氧化现象了。
1: 那
0: 这个是没有办法判定你这是同一起事故的。
1: 有关吗？
0: 但是你也不好说，我开路上前面十分钟我先撞了轮毂，后面十分钟我断的拉杆。
1: 啊，我明白您的。
0: 这个是通过鉴定没办法进行锁定证据的，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吧？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你要，
0: 你现在这个视频我看不清楚你的应力方向到底是哪个方向，就拉杆是一根轴，它要断它大概是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的这个断的受力的方向的。但是你刚才那张照片上我明显看到是有一个受应力往从照片

0: 撞击的这个情况下，转向拉杆是绝对不会断的，方向机也不会把它拧断的，拧不断，没那么大劲。
1: 对，就是因为我不理解这个事情，所以在找司法鉴定去鉴定这个事情。
0: 我明确告诉你，你不管是花了60000还是花了6000，你那钱都白花了，律师费肯定白花了，这官司你100%打不赢，不是我给你泼冷水，是你没有理儿可讲，走错方向了，你一开始就走错方向了。
1: 那主播应该走什么方向啊？这不是，我想
0: 没有什么方向好走啊，你当时这个事情就不应该纠结，这是质量问题啊，该报保险修的就保险修，人家修好了，该拿车的就拿车，你看看你多花了多少钱啊，花了10000块，10000多的律师费，

0: 离车泊入这种，它都不是很好。我们节目当中一起两起三起多少起了？
1: 是我经常关注飞哥那个节目。
0: 那你还找我说干嘛呢？你这
1: 现在的问题是本来我发这个问卷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问题是保险不同意换这个门，就是他只肯维修不肯更换。然后现在
0: 你这个撞击我觉得也没必要换呢，为什么要换门呢？
1: 因为是
0: 除非撞到边筋位置，那个边筋没办法修复了，那你要换个门。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啊，我维修的时候跟我联系的技术员，他上来就是一句，右后左后门严重损

0: 那我还帮你可以争取争取。但是您这个情况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争取不了。
1: 因为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有朋友，他是开小米的嘛，然后正常情况下没有出事故的这种小米小爱同学，他自动驾驶，比如说出了一个问题哈，咱们把这个问题呢，
0: 兄弟，马上半点报时了，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哎呀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

0: 们客栈看过，人肉包子吗？
1: 这不是啊，对，龙门客栈，
0: 龙门客栈，
1: 当时不就是要出关吗？
0: 出关了，
1: 龙门客栈就是最后的关口啊！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昭君，
1: 哎，
0: 貂蝉，
1: 哎别，哎，
0: 西施，
1: 鱼，岔皮了，讲的不是一朝代的事儿
0: 啊！
1: 哦，那个叫关中和关外，
0: 关中和关外，
1: 哎，就关中唯我独王。
0: 哎呦，你是独王，
1: 就是，关中王，
0: 五毒俱全。
1: 你这小说真的看多了吧。
0: 啊，关中唯你为王
1: 啊，关中以我为王，
0: 以你为王。
1: 哎，那就是说当时在沙漠里，
0: 哎，
1: 这个魏建军的坦克700非常厉害，
0: 很厉害
1: 啊，这个关中王，
0: 关中王嘛。
1: 好，
0: 嗯，
1: 那其实以前说的关中王是谁呀？
0: 是谁呀？
1: 我不知道啊，我问你啊，网上不经常说关中王来了，关中王，
0: 那肯定是关羽嘛，对不对？
1: 啊，
0: 那关中王是谁呀？
1: 有朋友说是刘邦。
0: 有朋友说是应该是海王来了，海王像话。
1: 有朋友说是项羽，
0: 哦，
1: 不，
0: 刘备，
1: 是刘备，
0: 哎呦，
1: 不对吧？
0: 胡说八道！
1: 关中王，有朋友说肯定是关二爷嘛，
0: 关羽，
1: 啊，
0: 武则天，
1: 关中王。

0: 你说的是一个人被罚款了呢，还是某个车企被罚款了呢？
1: 是某个车企底下的一个销售有限公司，也就是换言之啊，4S 店。
0: 哦，4S 店被罚款了。
1: 有朋友说这个4S 店罚款怎么闹这么大呢？
0: 对，怎么会罚到4S 店头上呢？
1: 应该不算大事吧？
0: 对，这是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吧？
1: 这个啊，在竞争日趋激烈，4S 店都日子难过的今天啊，
0: 是是，
1: 我问你啊，罚40万对一家4S 店来说算不算是大事？
0: 哟，那真是雪上加霜啊！
1: 40万，
0: 40万那不少了呀。
1: 哎呦，
0: 不是，哎，他干了什么事能罚40万？
1: 他被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不正当竞争勒令停止违法

0: 侵权行为，
1: 好家伙，
0: 然后附加罚款40万元人民币。
1: 我这是上纲上线了。
0: 嗯，
1: 那他干了什么事被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查了呢？
0: 细心的网友发现，
1: 什么？
0: 他是来自于上海的一家宝马 4S 店。
1: 哦，上海的宝马 4S 店，宝马 4S 店现在
0: 挺消停的呀。
1: 对，日子过得挺是挺惨的。
0: 那还罚款啊？
1: 那日子惨嘛，他才会干一些这个乌七八糟的事情吗？
0: 哎，那倒也是。
1: 他干什么了呢？
0: 他呢？
1: 嗯，
0: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1: 哦，
0: 对友商进行了输出和拉踩。
1: 等一下，是那个宝马那个，
0: 哎，就是那个。

0: 他说了嘛，他说速成机我们敢吃吗？
1: 啊，
0: 速成车他是不敢开的。
1: 嚯，这一句话，速成机敢吃，
0: 嗯，
1: 速成车不敢开，
0: 十一个字儿，
1: 十一个字儿，
0: 哎，
1: 这个真是一字千金呐，不是？
0: 啊，对，差不多。
1: 宝马呀，宝马呀，
0: 哎。

0: 是假风洞呢、哎你不知道你在谁地界上赚谁的钱啊？
1: 哎，啊，是的，
0: 你
1: 啊，有朋友说了，你看
0: 什么东西、
1: 啊？有朋友说说的是实话呀，怎么不让说了？啊、
0: 你到底站哪波的？
1: 你站哪里呀、啊？
0: 是不是、啊？
1: 哎，
0: 首先啊，宝马你要知道，宝马你能够有今天，
1: 是
0: 中国汽车市场，
1: 哎，
0: 给你赚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块蛋糕。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的成就能有今天，你得感谢中国市场。
1: 那当然了。
0: 所以你知道吗？
1: 啊，
0: 宝马的老总，
1: 嗯，
0: 国外的老总啊，
1: 是
0: 啊，跑到。

0: 你听过？
1: 知道啊
0: 啊。
1: 我们都不敢惹。
0: 我再告诉你，你没听过中国有一个名词吗？
1: 有什么名词？
0: 你别以为像你们一样在德国吃披萨啊！
1: 啊，
0: 中国有个名词叫必胜客，听过没有？
1: 啊，这听说过，
0: 有没有听过？很多地方都是有必胜客的啊！
1: 啊，然后呢？
0: 我告诉你，北京有必胜客
1: 啊，对。
0: 然后这个南山有必胜客，哪里的南山？
1: 啊，哪里南山？
0: 深圳南山有必胜客的。
1: 深圳南山有必胜客。
0: 对，就那个长得很可爱
1: 啊，
0: 一只企鹅。
1: 啊，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别以为我现在告诉你，东莞还有必胜客呢。东莞必胜客刚刚把人告了，赔200万呢。
1: 嚯，
0: 150万前面已经开始要执行了。
1: 对，我觉得宝马真的是给你好好长长记性。
0: 哎，是的，
1: 我告诉你，再这样搞下去啊，你真的是要彻底在中。

0: 水站吧。
1: 怪不得这个家长啊要出来来进行这个的。
2: 我觉得这个宝马这个警钟得好好敲一敲。
1: 是
2: 啊，就是说这个动不动啊开始诋毁国产车这件事儿，你如果说敢起这个头，我告诉你，摁死到你哪儿都不知道。
0: 那肯定的
2: 啊，当然，你说我们国产车有没有毛病？
0: 有毛病啊，
2: 有毛病。
0: 嗯，
2: 该批评的可以批评。
0: 对啊，
2: 但是轮不到你这样去批评。
0: 那是的，
2: 你可以客观表达。
0: 嗯，
2: 我没想到宝马这种品牌，它竟然可以会阴阳。我们作为国产车，我们作为中国人，
1: 哎，
2: 国产车是自家孩子，
1: 是的，
2: 我们再怎么骂他，
1: 哎，
2: 那是我们自家孩子的事儿，
1: 那
2: 是我们家里事儿，
0: 哎，
2: 我们孩子出了问题，
1: 是
2: 再怎么着轮不到你在外面骂，是不是这个理儿？
0: 说的太对了，
2: 对不对？我儿子再混蛋，
0: 哎，
2: 我在关起门来，我在家里
0: 是，
2: 我骂他，
0: 哎，
2: 我揍他，
0: 对，
2: 那都是我的家教的事儿，
0: 那肯定的。
2: 但是我孩子再怎么差，
0: 哎，
2: 都轮不到屈爷今天骂一句说你儿子太混蛋了，哦，你儿子是什么狗东西啊，
0: 啊，
2: 这都不能，这绝对是不允许的
0: 啊，那肯定的。

0: 哦，卢总，
1: 卢总应该跟你关系不错吧？
0: 跟我关系还
2: 对不对？
0: 还可以。
1: 卢总开炮，哟，卢总这么低调的一个人
0: 啊，
1: 居然开炮！
0: 哇，他哪里来的炮？
1: 卢总是东风的，他能没炮吗？
0: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何止有炮啊，他还有快递哇！
1: 哇飞哥，我跟你说，
0: 他开炮了。
1: 飞哥，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听我说完，你觉得他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0: 啊，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含金量很高。
0: 好家伙，
1: 他说现在
0: 啊，
1: 我觉得咱们这个广告法呀，
0: 哦，
1: 都不能约束车圈的某些人了。
0: 哎呀，好像是，
1: 他就觉得现在的车圈这种怪圈式营销简直了。
0: 哦，您说他开的这。

0: 感动怎么说的？
1: 谁今天我在会上说这件事儿
0: 啊？
1: 谁接下来再敢跟我提说用非车规芯片，我直接把这个说话的人拿下。
0: 哎呦，就拿下了。
1: 就谁在我面前敢说，
0: 嗯，
1: 让吉利用非车规芯片，谁敢动这个心思，
0: 是
1: 谁就是不想干了，我就要把他拿下。
0: 火
1: 啊，干总敢干吧？
2: 哎，敢干
1: 啊！
2: 这是站在了消费者的角度，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就是这是一个企业的坚持。
2: 哎，
1: 你看看，
2: 嗯，
1: 那
2: 我们
1: 那现在的这个市场是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啊？
2: 那肯定的呀。

0: 有考试的时候啊，
1: 是
0: 有一个学生作弊，
1: 哎，
0: 老师也没把他查出来。
1: 对，
0: 最后呢，他还考了个全班前几名。
1: 是啊，
0: 我考了个倒数的，我就想，啊，他作弊
1: 开卷，
0: 老师都不管，同学们也没人举报他。
1: 是啊。
0: 他还能考到前班前几名？
1: 对对对，
0: 我嘛，我虽然我学习差，我好老老实实考，但我考了个倒数。
1: 哎，
0: 老师批评我，同学还瞧不起我，笑话我，
1: 这个太……
0: 那下场，要是你，你会不会作弊啊？
1: 那我肯定举报啊！
0: 哦，你举报，继续当年级末了？
1: 那没有啊，那我肯定也得，我也是作弊了嘛，对不对？
0: 你也去作弊了，
1: 对不对？
0: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
1: 是
0: 某车企的高管说，
1: 哎，
0: 劣币。去除良币，
1: 哎，说的有道理，飞哥。
0: 一个人吹牛，
1: 嗯，
0: 就会大家都跟着吹牛。
1: 哎，对，
0: 因为你不吹牛，消费者都不信了，
1: 那你就没有声量了，
0: 你没有竞争力了，
1: 你没有这个销量就完了，
0: 你销量就完蛋了嘛。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劣币去除良币的根源，
1: 太夸张了
0: 啊！所以说啊，

0: 串兵连，
1: 哎，
0: 比亚迪
1: 是
0: 啊，那个叫
1: 闪充，
0: 闪充，
1: 哎，
0: 你看都有技术了，
1: 是
0: 未来，
1: 哎，
0: 换电，
1: 换电，
0: 我有这么多选择，
1: 哎，
0: 我干嘛非选那个500万最好的增程器啊？
1: 所以他也卖不动，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增程器开始去魅了，这是第一个去魅的啊，
1: 第一个去魅的，
0: 第二个去魅的，
1: 哎，
0: 里程焦虑，
1: 哎，对对对。
0: 里程焦虑这个发现这个问题存在于什么呢、
1: 嗯、
0: 没买新能源的、
1: 嗯、
0: 一直都有里程焦虑，
1: 对，
0: 买了新能源的、
1: 哎、
0: 基本上都没什么里程焦虑了，
1: 特别
0: 因为发现你充一次电也基本上用不到，
1: 哎，对，
0: 我比如说我500公里续航好了、
1: 嗯、
0: 我充一次电我也用能用 两周时间，
1: 两周时间了
0: 差不多吧，
1: 是啊，
0: 正常上下班嘛，两周时间差不多了、嗯、充一次
1: 那肯定可以啊，
0: 你有什么焦虑？对对，
1: 没有任何焦虑、啊、
0: 焦虑都是存在还没有买新能源的时候、
1: 哎、
0: 呀、啊、我要买个新能源、不行，哎呀焦虑，哎呀，哎呀，这个万一我跑路上没电了怎么办，
1: 我还

什么发达的欧美国家，很多孩子还会长头虱，他们还觉得很正常。头虱，你没听说过啊？看来你还很小。我小时候长过，但是现在真的在我们身边几乎是绝迹了。头虱就是头上的虱子，是一种寄生虫，它们寄生在人的头发和头皮上，还有动物的毛发上，靠吸血生存。在上个世纪，头上长虱子在我国还是非常普遍的，但随着大家对于个人卫生的重视，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有呢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

好，作为县级官方的区域品牌神仙大农东魁杨梅是官方证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的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呢都和

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首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个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果农每天凌晨4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左右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沈仙大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
1: 为平凡加冕。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潮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12:11，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杨梅季呢已经快结束了，最近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先驱馆。

的高端贡品装，价格是168元。三款呢都有精致大气的礼盒包装，让您送礼体面有心意，当然了自己吃的话也非常的清甜过瘾。好，要购买的朋友您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

0: 买一支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十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坐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1: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只珠钗

12:51，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996的节目。杨梅季呢已经快结束了，最近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想购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

0: 好，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呢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您就能够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1: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0: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声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Every day's a new day to be with you。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周游《亲探》。周游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近年来最有后劲儿的历史小说作者之一，从轰动一时的《麒麟》再到这部全新的《亲探》，一部比一部后劲儿大。明朝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爆发，明英宗被俘，大明朝差点就此灭亡。于谦密令叶不收、朱抗前往山西一带查明土木之变的真正原因，而路上朱抗结交了英国公家的叛逆公子、泼辣强悍的女兵田周姐，三人结伴来到边关，越查越发现这背后的真相有些触目惊心。有一个词叫系统性崩坏，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好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13:13，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

到购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属于台州仙居的杨梅季呢，也已经快结束了。七月五号我们就截止下单了。那么现在还可以购买到沈县大农冬葵杨梅，45颗的实惠精选装是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27颗的高端贡品装是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呢也是迅速发货。好，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啊，回复杨梅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0: 光沙滩配上甜甜的爱情呢？爱的季节真的是把我看的玛丽苏 DNA 都动了。蔚蓝海岸的治愈风光，加上颜值爆表的主演阵容，每一帧都像是夏日限定画报，随手一截都是壁纸级的画面。海风白纸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少年澎湃。

0: Radio， 好中国，潮生活。
1: 13:39，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996的节目。杨梅季呢已经快结束了，最近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东辉杨梅，给您百分

每天凌晨四点称量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五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神仙大农东辉杨梅呢，有三款精选规格任您挑选。第一款是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呢是36颗品质甄选装，价格是128元。第三款呢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价格是168元。三款精选规格都是有精致大气的礼盒包装，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您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杨梅季已经快结束了，7月5号呢是我们最后一天截止下单的日期了，今天呢是7月2号，所以要购买的朋友，想吃的朋友，

是27克的高端贡品装，价格是168元。好，现在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

0: 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只有我受得了你。

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称量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3款精选规格任你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杨梅季已经快要结束了，7月5号是最后一天就截止下单了。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注意，先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

0: 更重视。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3: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

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六，好中国，潮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好，这块是北京时间的15:46，各位收听到的是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的动感节拍节目。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时间的16:40，各位收听到的是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的动感节拍节目。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春粮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3款精选规格任你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保留送到你面前。

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保留，送到你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那么杨梅季也已经快要结束了，7月5号是最后一天就截止下单了，所以大家现在抓紧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可以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注意是先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0: 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

0: 向暖，让爱无碍。山河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活，
1: 潮生活。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0: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2: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
2: 潮生活。

防晒的工作啊，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有朋友说：“哎呀，我会中暑嘎。”这种事儿非常多见啊，就你不要想当然，觉得我了不起，我不你收着点吧。啊，就有的时候呢，大家不要盲目自信啊，就像是爱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朋友说：“哎呦，我这么帅，我这个工资，我财富自由，我出去能没有女生喜欢没有？”不要盲目自信啊，还是要脚踏实地的。那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开车啊，就不要说我技术好，我那个等会儿给你飘个移，夸撞了。好好开车完事儿呢，等会儿我们会玩游戏和答题，但是一定要保证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来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今天的开门红第一道问题，同样来问问大家今天几号。微信公众号上呢，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等会儿会选出最先答对的朋友，将获得的是开门红推荐歌曲的权利。哎呀，所以咱就说吧，有些朋友就

链接，你点进去啊，不是木马病毒啊，也不会自动扣你费，你点进去看一下，然后你可以自己做选择，到底是买哪种品种的，这个哪种类型的啊，尺寸和规格的我们的冬葵杨梅。这今天是这个为数不多的几天了啊，反正今天明天工作日，后天大后天是休息日啊，这几天卖完就没有了。还有一个事儿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会儿呢，杭州地区啊，就包括我现在看外边已经开始下雨了，您这个马上要到这个高峰期了，一定要做好这个行车的规划啊。另外呢，就是油门刹车啊，你轻点踩。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杭州中考的事儿啊。杭州中考的一段线啊公布了，今天是出分了，543分啊。集中统一的第一段招生录取分数线最低控制分数线是543，第二段录取分数线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270分啊。那么后续的录取的日程安排呢，比如说7月3号，明天是这个。

0: 等红灯的时候拍摄一张带红绿灯的照片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有两点要求，第一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第二就是照片里得有红绿灯出现，离得远的稍微给我圈一下啊。来，我们现在时间啊，17:25，红灯停，正式开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薄荷蜜瓜凉白开。不爱喝茶的朋友，这款纯天然的薄荷蜜瓜凉白开，那绝对太合您心意了。清淡解渴，零添加糖分，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小泰山拿下。

0: 能不能就是再往后再延点啊，多卖两天呢？不能，因为到7月5号树上也没了，树上没了是从哪给你弄新鲜的呢？是吧，是这道理啊。所以要跟各位说一下，7月5号是就是在平台上能够买到杨梅的最后一天，今天是7月2号，没几天时间了啊。如果说呢你想来购买这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那么现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称96，回复杨梅两个字儿啊，然后你就点进链接就可以看到有两种规格，45颗的实惠精选装卖89块钱，36颗的品质甄选装卖128块钱，礼盒包装啊，你自己吃送人都行，送给那些没吃过杨梅的外地朋友。之前不是说嘛，就现在呢检验一个人人缘好坏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有没有人啊送他杨梅。好吧，来我们这微信公众号名称96啊，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收到。7月5号是最后的一天啊，就截止下单了。来，我们这一轮呢，我们把这个推荐歌曲的权利送给一位，就是什么呢，就是之前运气不太好，不过接下来你要开始走好运的朋友，这位来自宁波的侯城牧人，恭喜啊。因为为啥，因为之前呢啊从来没中过，所以呢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就送给你了，有什么想听的歌赶紧发送过来。就除了这事儿啊，就大家除了去看世界杯，最近的浙 BA 也非常的火啊。我们来看到的是2026浙 BA 啊，昨天晚上呢这个杭州市的预选赛在富阳区体育中心打响了焦点之战。作为杭州赛区的卫冕冠军呢，富阳队坐镇主场迎战劲旅西湖队。那么全队呢凭借着成熟的战术体系、默契的团队配合及高强度的攻防表现，最终呢是83-65酣畅淋漓的大胜，正式开启了本赛季的卫冕之路。所以来问问各位吧啊，杭州赛区的卫冕冠军是哪支球队？一富阳，二西湖啊，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啊。椅子乐团，一阵来自海峡对岸永远温柔湿润的复古海风，华语独立音乐场景中一个独特而美好的存在。他们不愤怒，不煽情，不晦涩，只用最舒服的旋律和最真诚的文字记录着生活的日常、爱情的样貌和内心的波澜。你很容易沉浸在他们构建的那种慵懒复古浪漫的音乐美学里，无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里还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深夜，他们的音乐总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你看开点，生活

及时来查阅一下。除此之外呢，刚才也说到了，今天这个天气呢时有下雨，那么从后天开始呢就要开始升温了啊。升温了之后呢怎么办呢？避暑吧。那去哪里避暑呢？2026年的杭州一共开放了6处防空洞的避暑纳凉点，总面积呢是4850平方米，开放时间呢是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周末也开。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啊。目前呢，这个纳凉点已经全部开放。这几处纳凉点呢，分别是四牌楼纳凉点、白马庙巷48号对面的纳�凉点、曙光路97-1号的纳凉点、馒头山坑道纳凉点以及棉纱工地坑道的纳凉点和西山坑道纳凉点。那么所有的纳凉点呢都实现了通水、通电、手机信号、免费 WiFi、 有线电视、五通服务，就差给大家提供点自助餐了。现场配备了桌椅、免费饮用水、报纸、杂志、防暑的应急药品等等的便民物资。所以如果最近各位呢这个周末想去打双扣啊，就知道去哪里打了。来吧，接下来的这道题问问各位，杭州啊，2026年杭州一共开放了几处防空洞的避暑纳凉点？两个选项啊，到底是5处还是6处？回复阿拉伯数字5或者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啊，答对的朋友将获得推荐歌曲的权利。听清楚了啊，2026年杭州一共开放了几处防空洞避暑纳凉点？到底是5处还是6处？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嘞，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来吧，刚才跟大家说了，杭州呢在2026年一共开放了几处防空洞的避暑纳凉点，一共是6处。那这轮恭喜的是来自杭州的金露燕啊，名字叫做金露燕的朋友，那么听到消息之后可以把想要推荐的歌曲现在发送过来。还要跟大家做个预告，现在是17:46，在6点，也就是18点整之后，将会进入今天的全民竞猜的环节。全民竞猜的环节呢，就会给大家出个题干，完事儿你来那个出价就行了啊，就有一种什么呢，让大家过过这个拍卖的瘾。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其实很喜欢拍卖这种形式啊，你比如说什么买什么古玩呢，买什么这个房产呢，买什么豪车呀，买什么，对，就是买什么古董字画都会用拍卖这个形式啊，所以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出一个拍卖方面的这个契机。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义乌。好，6点之后我们准时开始的是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不过在这个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呢，就是虽然说啊咱是个欢乐的节目，但是我们也要防患于未然，什么呢，生病。我发现呢现在呢穿短裤穿短裙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完事儿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就越来越好像越来越明显了。昨天呢这个有一个热搜啊，叫做大爷静脉曲张十几年取出40厘米的血栓啊，这个热搜呢是引发了热议啊。其实这样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那么有好事的记者呢从医院就了解到啊，腿上的青筋凸起蜿蜒扭曲，就像是一条条蚯蚓爬在腿部一样，这个种现象就被称为下肢的静脉曲张。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好像外观的问题，其实这是血管

膜功能不全，静脉长期高压，你比如说久站、重体力劳动、怀孕、慢性咳嗽、便秘等等，都会引起静脉曲张。而且这种病呢非常的常见，上到八旬老人下到孩童都有可能发病。很多人呢把它当成这个外观的问题了，但是实际上啊是慢性进展性疾病。就是说你，我说会不会不管他自己就好了？不会，就这么残酷，不会。而且你长期拖着不治，还会出现什么呢？腿部酸胀、疼痛、色素沉淀，而且引发溃疡、血栓以及出血等严重的并发症啊！所以呢，一定不能忽视啊！尤其是出现那种原本凸起的静脉突然变平了，同时呢伴随着红肿、疼痛的情况，更应该高度警惕。好，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出道的这个题目呢也是呼之欲出了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静脉曲张啊很多朋友都有，那么下面的哪种行为不会导致静脉曲张啊？明白了，听清楚了。

原唱应该是刘若英版本的啊，听哪个版本，女生版还是男生版，我们歌库里都有，都能满足，还是听我唱，我也可以唱。好了啊，记住了刚才这一轮的题目啊，以下的哪种行为不会导致静脉曲张？第一是久坐，第二是慢性咳嗽。

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3: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4: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5: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6: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

0: 等会儿呢，我会持续不断给大家缩小范围，最接近或者最先答对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9.42平方米的商铺到底拍了多少钱？500万，现在开始出价。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他们自己说要用甜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中的假象。这是一支2018年成立于厦门、现居上海的 indie pop 乐队桃子假象乐队。听众评价他们的音乐仿佛亲密好友与你在卧室夜聊，柔和语调串联都市的生活片段。但是乐队自己强调，这并不是小甜歌团，失落、失恋、失眠、失去联系才是他们反复书写的本体。外表甜美，内核实则风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这个9.42平方米的商铺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那么经过376轮的竞价，最终拍了多少钱呢？500万起拍，现在给大家缩小范围，开心999万，999万，低了，低了，没有啊？来跟大家再这个缩小一下范围啊，999万，现在的出价范围是999万到正无穷，9000万，那是有点夸张了，9000万高了，3800万，3800万高了，2000万高了，所以现在的出价范围是999万到2000万，1000万低了。敢想吗，朋友们？9.42平方米的商铺，现在的出价范围是1000万到2000万之间。你觉得他应该拍多少钱，可以把这个价格发送过来。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就这么简单。现在的出价范围是1000万到2000万，1500万，低了。1500万低了，你知道1500万折合每平方米就要1平150多万了，低了低了啊！现在的区间是1500万到2000万，好，每人还有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啊！到底这个9.42平方米的商铺最终拍了多少钱？现在的出价范围是1500万到还有1800万，1800万是高了。1500万到1800万，最后一次出价。另外，在大家出价的同时，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你就想想看，就是随随便便1000多万啊，我们还来说点实在的吧，说点这个新鲜杨梅的事儿吧啊。我们这个台州仙居的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也是仙居官方的认证注册品牌。短短30天的品尝窗口期走到了最后一周，这周就是最后一周啊！每天凌晨4点手工采摘，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有2种规格，45颗的实惠精选装卖89块钱。

0: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菠萝气泡水，夏天呢就爱喝这种滋滋冒泡的清爽饮品。这款菠萝气泡水呢特别的酸甜开胃，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操作起来也是毫无难度，防止气泡溢出来，完全不用糖浆，全靠菠萝本身的甜味来提味道。气泡在嘴里炸开，搭配浓郁的菠萝果香，清爽不齁甜，一点都不厚重，前后两三分钟就能做好了，家里来朋友的时候招待一下，或者是自己独处的时候喝，也都是非常的合适。闷热的下午来上一杯，心里的烦躁一下子就消散了，步骤也是特别的直白，听完之后你就会做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18:25啊，我们来公布一下红灯停这一轮大家发过来的这个照片啊，都堵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来看到哇哦，他的名叫哇哦，来自哇哦发了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怎么说呢，看上去啊就有种什么呢，就是有种荒凉荒芜感，还有一种什么，就是开在长途自驾的途中，非常的开阔啊，周围呢，板车挺多。

0: 中国时刻有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3: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2: 这是你一

0: 中国时刻虚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
7: 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7: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8: 然后就是咣。
9: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3: 我介意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4: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3: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活。

0: 任性天翼制品，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自带监控远程看家，联动全屋智能设备，还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
0: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制品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996晚上10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你让我相信。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5G A， 人再多，网速照样飞起。
1: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0: 电信5G A，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中国电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

0: 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在这北京城市何为归宿，是奔跑着争夺在宁静的夜，我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本身在其中躲不掉的连

是奔跑着争夺，在宁静的夜，我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本身在其中躲不掉的连锁反应，天生缺陷，听不见人性的喧嚣，眼里停留满是茶余饭后松弛的笑，用文字回忆是唯一的表达出口，与你相遇算是三生有幸。大哥说女儿家一登门拜访不顾体面，堂堂男子汉又何必装傻，是为你挡风遮雨还是四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这张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向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河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初遇是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加瞳孔，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

到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此喝一件少请喝一件多，人去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几个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几个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说我也梦过。

0: 长商996，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上。
1: 60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2: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南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8度到39度啊。
1: 全省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起呢，连绵的雨水将正式退场。杭州的转折啊来得更早，副热带高压从今天起呢就将牢牢地掌控杭州。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前半夜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前后城区东部局部有雾，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

那与此同时呢，杭州蒲家社区的爱心凉茶摊也如期返场。那今年呢，是他坚守盛夏的第24个年头了。志愿者们熬制消暑凉茶，请过往的行人免费饮用。

0: 分析啊，今年多地中小学呢放假偏晚，但是航空公司呢从七月初就启动了暑运加班，那么航班多，客流少，票价自然也就卷不动了。同程旅行的预测就显示，国内机票均价大约是925元，同比微涨4%，但是随着航油价格的下行，后续呢还有望出现回落。
1: 亲子家庭呢是暑期旅游的绝对主力了。数据显示呢，带娃人群对于一价全包类的服务情有独钟，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70%，主题乐园和游轮的热度翻倍增长。不过呢，这届年轻爸妈显然不想再全程伺候了。
0: 哦，
1: 九五后新晋父母呢更愿意为解放双手买单。
0: 嗯，
1: 带儿童托管服务、儿童俱乐部的酒店搜索量环比增长40%。
0: 啊，主打一个省心省事儿。
1: 把孩子呢交给酒店的冲浪课、爬树课，爸妈自己呢去逛街喝咖啡，这才是暑假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什么你会觉得世界越来越糟呢？因为媒体只报道坏消息，你的大脑只记住坏消息，所以不要相信你的直觉，要相信数据。这本书会让你摆脱焦虑，摆脱悲观，重新建立对于世界的理性认知。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

和基地。在他眼中，一池荷塘早就已经不是餐桌上的莲藕，而是融合观赏、采摘、农产品销售的美丽经济。三十多年扎根江南水乡荷塘，他始终坚持清晨采现采，留住荷塘原生的美丽和清甜。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2: 牛桑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中考啊，昨天朋友圈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这个中考的信息。昨天上午呢，2026年杭州市区含上城、拱墅、西湖、滨江、钱塘和西湖风景名胜区各类高中招生啊有关控制分数线划定了，那么集中统一第一段

0: 四年之约，巅峰对决，锁定民生九九六，共赴世界杯足球盛宴。
1: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率先展开一场争夺，西班牙最终2-0战胜奥地利。那么这也是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

0: 还有遮阳棚，这些清凉点啊，是杭城将民生温度融入盛夏日常的细腻表达，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了，7月1号起呢，杭州有6处防空洞纳凉点已经开放了。那么杭州地铁推出的夏日纳凉模式也已经启动，75个纳凉点昨天同步启用，并且升级服务场景，那就是在商业模块增设方寸乌托邦公益空间与书香纳凉角，让避暑不止于降温啊。
1: 位于杭州上城区劳动路社区南山路198-1号的爱心冰箱呢，已经是第四年开启，迎来4.0智能换新升级，引入机器狗巡逻服务。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的胖米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空调开太低了也会让人中暑啊？你没听说过啊？那要当心啊，这叫冷中暑，在中医当中叫阴暑。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里面，身体不用出汗散热，体温调节中枢就会暂时摸鱼。这个时候要是一下子到温度高的室外，人体就没法启动散热功能，就会冷中暑。而且室内外温差越大，出现冷中暑的概率也就越高。去年还看到过这样新闻呢，说一岁男童冷中暑了，进了急诊，而且医生说已经接诊多例。冷中暑的表现和热中暑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头晕。